0: 不是有一句话说吗？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1: 嗯，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0: 对对对对。
1: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0: 我身边呢也有，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
1: 嗯，
0: 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是要花多少钱，
1: 嗯，就是，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0: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1: 对，
0: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
1: 嗯，
0: 啊，包括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
1: 嗯，
0: 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
1: 嗯，
0: 在那种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
1: 嗯，
0: 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
1: 嗯，
0: 挺好，嗯。
1: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0: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1: 嗯，
0: 啊，
1: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0: 嗯，要去。
1: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0: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1: 啊，
0: 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
1: 嗯，
0: 我今年还想去，
1: 嗯，
0: 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1: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6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0: 西藏，你应该来，
1: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3: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4: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3: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5: FM 974。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0: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蒙牛精神，一起来关注到这时段的热度新闻。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先期安排资金1500亿元，后续呢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对超能力、超强度或是超定员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做出了明确规定，将于7月1号起实行。国务院决定自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再来关注到28号，上汽集团呢成为了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热度新闻官方账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4: 精神病、遗传病不再被禁止结婚。民法典删除了此前婚姻法禁止结婚和无效婚姻中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这一情形，重症精神疾病、严重遗传病、指定传染病等疾病患者不再被禁止结婚。为了避免可能因此出现的骗婚情况，民法典相应的增加了一方隐瞒另一方可撤销婚姻的限制条款。根据民法典第1053条，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3: IFM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
5: 先生你好。

0: 我们没有关东煮。
1: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0: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1: 那你们有什么？
2: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2: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iFM 974。

0: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Morning 精神，我是浩南，
1: 我是乐一。
0: 那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在反映说，我们的这个装修问题啊，也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坑啊。那最大的一个坑呢，就是这个货不对板啊，工期呢没办法按照我们的约定的好的时间来进行交付哈。
1: 是的。
0: 那其实最近装修的朋友越来越多，所担心的问题也是非常的多，反映出来的问题也很多哈。那现在呢，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的办法。在咱们江西呢，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了。那有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以后呢，不管是进行装修，还是说有各种各样的售后的等等这样的问题，不再是这个开盲盒靠运气了啊，也不用说到处去找工人，找这个装修的材料，咱们所有的工人，包括我们的这些材料呢，也都会在这里做一个仓储，做一个这种中转的中心，从这儿呢可以直接的运送到我们的家中，而且标有统一的这个工艺，统一工人的这个管理和培训都是有确定的制度的，所以说呢，再也不用就是瞎去乱找了啊。
1: 是的，因为其实像我们这个制度的话呢，我觉得给很多的业主其实算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吧。因为的话，你装修的话，你只是靠一个臆想，你完全不知道说装修之后它到底会离你的这个预期偏差多少，对吧？那其实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标准的话，就让你的装修不再是一个就是完全靠开盲盒的事情了。为什么他们有这点自信呢？就是因为我们创意的这个工人全部都是自有团队，不会说像你在外面的话呢，是一些游击队啊，或者说是一些外面的团队，那可能在接了你家装修的同时还在帮其他家装修，那你想想这样的话，多线程处理非常容易出现问题。
0: 是的，
1: 而且后期如果说一旦出问题，你很难去就是说一步到位的去处理掉它，就算能处理的话是非常的慢。那不要说有些游击队，你后期可能装修完人都找不到了，真的是很糟心。那我们其实的话，创意它现在的话是有2000多名的自有工人，南昌的话就有将近600名，而且所有的工人都是实名制的，他们全部要经过严格的岗前培训，要合格了才能上岗。
0: 是的，
1: 所以说的话呢，你完全可以放心，不会说哎呦，我今天听朋友来说他家装得很不错，我来找创意，那下次换了个师傅那手艺又不行了，完全不会的，大家可以放120个心。而且的话呢，现在也是恰逢咱们这个创意的16周年庆，也赶上了咱们这个交付仓储中心刚刚成立的时候，是折上折最优惠的时候，所以说大家的话呢，如果说最近想要装修心动的话呢，咱们可以赶紧行动一下，拨打咱们的热线88206222，88206222来进行咨询。
0: 是的，现在装修呢还能抵1万抵4万块钱，更有16周年庆的3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江西广电庆元老师还有总裁呢三重监督，赶紧来拨打88206222，88206222，享受升级又享受优惠。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Goodbye tonight.
2: FM 九七四，
3: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阴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5: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现在南昌的室外温度是26度，北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42优。今天南昌的天气呢，预计是全天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周六的话呢，周末两天天气还不错，起码没有下雨啊。那咱们最低温度的话呢是21度，最高气温29度，30度左右。下周周一周二将会迎来短暂的晴天，那预计到这个下周三周四周五又将迎来这个阴雨返场，所以说最近的天气情况比较的起伏，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记得备好雨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0，接下来陪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五月天的《知足》。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5: 大家好，您好。
4: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5: 去西藏去过两次。分别是24年和25年，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4: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5: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啊，洁白的云啊，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4: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5: 对，
4: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5: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的，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4: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5: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大家
4: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5: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啊，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
4: 啊，
5: 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哈，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4: 那它可怕吗？
5: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啊，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4: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5: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4: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6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6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5: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3: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0: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蒙牛精神，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最近呢，其实很多朋友都在进行这个装修的这块的，这个工程啊，因为马上就是七八月份，每年最热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来装修特别的合适啊，
1: 是的，
0: 就是散散甲醛呢，散一散异味，就是特别的棒。那但是很多朋友呢，就最近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啊，这个装修的工期一拖再拖。说好了这个一两个月，结果拖到了大半年都没完工，那很难在这个最热的时候把这个家给装好啊。那最近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就是对咱们的江西业主来说，在上个礼拜呢，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了。
1: 哎，什么叫做交付仓储中心呢？很多朋友可能听到它的名字会觉得很陌生啊，那为什么说是咱们这个一个好消息，江西业主的福利呢？
0: 那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交付仓储中心呢，就是咱们今后装修的话，不用再去找工人找材料，工期一拖再拖了，质量还不确定，就是杜绝这种开盲盒靠运气的这种现象啊。
1: 是的，
0: 以后来到咱们的创意装修的话，有确定的标准流程，还有制度以及统一的工人的工艺标准，那这个时候呢就不用再迷茫了。
1: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为什么是说创意有这个底气说不会让你的装修再开盲盒，因为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们家的师傅都是自有的团队，
0: 对，
1: 不像说你在外面找油漆队或者说其他的装修团队，可能啊在接你家的这个单子之前可能还在帮别人家装修，那你想想一赶的话多现成处理就非常容易出问题，
0: 是，
1: 而且你一旦出问题还不好处理，那就很糟心，你像这个工期啊或者说恶意增项等等等等的问题。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我们创意的师傅都是实名制的，而且他需要经过严格的岗前培训，你所有的人都要合格了才能去业主家进行装修，而且他们家有句很硬核的 slogan 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不满意可以帮你砸掉重装，你想想他都有底气说这个话，那肯定是会把你家当做自己家一样用心来装修的。而且我们现在的话呢也是恰逢这个创意的16周年庆，我们的话呢这个交付仓储中心也是刚刚成立，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时候是最优惠的，简直就是折上折的快乐，所以说我们大家的话呢可以趁在这个时候赶紧拨打一下咱们的热线8820622288206222来提前预约一下优惠名额，提前了解一下，去对比一下，那我们真的是有对比才有伤害，那你对比一下才知道咱们创意这个制度到底有多香。
0: 是的，那大家可能会说啊，这个这么好的服务，这么好的工艺等等都给大家升级了，是不是要涨价呢？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次也是给大家叠加了我们广电的优惠10000元，现在是10000直接抵40000元这样的一个优惠，而且呢现在这个16周年庆还有一个3位一体的护航模式哈，像是咱们广电以及庆元老师以及创意装饰的总裁刘总3重的监督给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进行装修了，拨打88206222 88206222详细了解一下。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4: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5: 你好，关文。
4: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5: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4: 很偏
5: 僻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4: 我想问您带了榨菜吗？
5: 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4: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5: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4: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
5: 种。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4: 那种感觉很好啊。
5: 对，
4: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5: 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4: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5: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它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4: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5: 这是有可能。
4: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5: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4: 哥哥也可以走。
5: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4: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5: 好的。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我是关文。据国家能源局微信公众号的消息，2026年4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473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9.4%。

0: 5月28号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以上就这时段的热度新闻，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进入上午的节目《耳朵想旅行》。
1: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前些天啊，不少的听众呢都反复的向我询问一个问题，说接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安排什么地方的旅行啊？比如说呢，去远一些的呀，像新疆啊、西藏啊，他们都说啊，跟着九七四呢是最安心的。总觉得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呢安排的各项行程啊，性价比是绝对的高啊。因此呢，当天我们在向我们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很多主持人都会推荐，哎。有了，最近呢是有西藏的行程和新疆的行程。先来为您介绍一下西藏的行程啊，因为这次呢安排的是火车进藏，那从一路向西，西宁开始，列车呢会进入青藏高原，那大家的身体呢会有近两天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去适应海拔的变化，这样的话呢就会比直接飞机过去呢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说呢你的行程啊你觉得十一天太长了，没有那么多的假期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呢火车进藏，然后接下来飞机出藏，就是你可以从这个飞机离开西藏，就是这样呢会比较好一些。那如果呢这次的行程当中安排了林芝您喜欢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哦，林芝的海拔2000

1900米，很多听众呢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吧。那我们江西的最高峰武夷山脉的黄岗山海拔2158米，而林芝的只比黄岗山高几百米，也就是相对来说啊，它大家适应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好。那这是西藏的行程，再加上的吃和住安排的都是很棒的。那这次会总共呢5080元的费用，双卧11天。如果呢你返程是改乘飞机的话，费用呢会稍微的高一些，根据您选择的日期会来告知您差价到底是多少。如果呢想去西藏的话，可以拨打0791-883-0164来咨询，0791-883-0164。另外的新疆的行程，另外就是新疆的行程了，电台定制的第四集新疆燃情之旅正式的开启招募了，让大家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新疆的美景啊，专属定制了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啊，省去了奔波耗时。不管你想去西藏还是想去新疆，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品质的把控是最重要的。在新疆的行程当中呢，是精选了新疆所有王牌的景点深度游玩，电台专属的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全程没有强制消费。0791-883-3184，这是新疆行程的招募。6月13号、21号，黄金团期还在火热招募当中，7880元，开启8天的新疆天山之旅啊！一起来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新疆和西藏的行程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来查看行程。那如果呢想去新疆就回复新疆，可以看一看新疆的8天之旅。如果呢想看西藏的行程，可以回复西藏。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3: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5: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现在是上午9点半，我们一起来关注南昌的天气变化。今天的南昌预计多云，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29度。明天周六南昌多云的天气，21到29度。后天周天多云转晴，24到31度。气温呢，在接下来的几天会持续的上升，大家呢外出的时候注意做好防晒，毕竟呢已经进入炎热的夏季喽。接下来继续和大家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想和我们的听友们聊一聊新疆。其实新疆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美的地方，而且新疆的旅行啊，你去一次两次真的远远不够的。进入六月之后呢，整个新疆最美的颜值巅峰时期就要到来了。独库公路会解锁一日四季的神奇的体验。我当时去新疆的时候呢，我走了一下阿河公路，哇，我觉得真的到阿勒泰的话太美太美了，它真就感觉像打翻了调色盘一样，你都会很难以想象在大自然当中会有这么多丰富的色彩。再加上呢，由于新疆的路途比较远，所以呢在这一次啊，我们九七四给大家准备的行程当中呢是三飞出行，就省去了很多的耗时的奔波。再加上全程高端住宿，航空豪华的座椅大巴，全程都是舒适的出行。我们也精选了新疆所有的王牌景点，专属25人的精品小团。详细情况欢迎听我们拨打0791-883-318488303184来咨询。目前呢，6月13号、21号黄金团期在火热招募。如果呢家中是有高考和中考生的，那这个7880元一定是要冲一波的。8天的新疆天山之旅，你不用远行做攻略，跟着我们奔赴六月新疆，邂逅草原、湖泊、雪山和沙漠，来解锁最美的诗和远方。0791-883-3184。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我是民法典，从出生到死亡，为你保驾护航一辈子。胎儿时，我保护你继承遗产、接受赠与的权利。八岁了，已是小大人，你努力获得书画比赛大奖，奖金全归你。高中毕业，你出门旅游，高铁上有人霸座，我支持你勇敢发声。路遇倒地老人，你见义勇为，我保你无后顾之忧。十八周岁，成年的你已经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享有更多的权益。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你有权采取自助行为自救，我持续为你护航。参加工作后，你遇到上司的漏补短信、推销电话、垃圾短信骚扰，我们见招拆招。独自在外拼闯，房东提前让你搬走，我们依法拒绝，默默守护你的后方。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孩子出生却被早教机构盯上，信息轰炸，我鼓励你收集证据向泄密单位索赔。古稀之年，你急需用钱，又担心卖房后无处可去，我保障你生活居住需要。耄耋之年，你签了遗嘱，决定无偿捐献遗体，我在场见证。我是民法典，你的一生我一直都在。
1: IFM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FM 九七四。
1: 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2: 关文好，大家好。
1: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024年到了西藏，20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2: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1: 啊，就四五月份之后去的，
2: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1: 性价比很高
2: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1: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2: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嘛，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1: 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2: 对对对对。
1: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2: 我身边呢也有，但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1: 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2: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包括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在那种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挺好。
1: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2: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1: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2: 那
1: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2: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1: 啊，
2: 去了以后就特别想再去。我今年还想去。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1: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九七四的咨询热线0791-883-0164。我们这次呢是由九七四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2: 西藏，你应该来，
1: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3: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0: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28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得知，中国三夏，也就是夏收、夏种、夏管，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28号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前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放。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民政部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之民政暖民心的宣传活动，25号到28号在江苏扬州、泰州举行。民政部儿童福利司、江苏省民政厅及有关市县民政部门负责人向媒体记者介绍了儿童福利工作开展情况。儿童福利工作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特殊意义，过去10年间，儿童福利工作实现了从兜底性向普惠性的快速转变。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共有57万名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纳入保障范围。以上就这时段的热度新闻，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获取了解更多资讯，稍后继续耳朵想旅行。我是关文。
1: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您好。
0: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1: 去西藏去过两次，分别是2024年和2025年。20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0: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
0: 啊，
1: 洁白的云啊，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0: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1: 对，
0: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1: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0: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1: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大家
0: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1: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
0: 啊，
1: 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0: 那它可怕吗？
1: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啊，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0: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1: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0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0: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1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1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1: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2: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
3: 刚刚好。
2: 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4: FM 97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

0: 集 IFM 974旅游气象站。
1: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现在是上午10点34分。南昌今天多云，22到29度，明天也是多云的天气，21到29度，后天周日多云转晴，24到31度，温度呢会持续上升。那进入夏季之后呢，大家也不要贪凉哦，如果在空调房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可以增加一件外套。稍后呢也会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听到来自刘宇宁《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1: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2: 你好，关文。
1: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2: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1: 很偏僻
2: 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0: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1: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0: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啊、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1: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0: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1: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种。
0: 对对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1: 那种感觉很好啊。
0: 对对，
1: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0: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1: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0: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它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1: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0: 对，这有可能。
1: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1: 哥哥也可以走。
0: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1: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9-1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0: 好的。
2: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974

0: FM 环球吸引力。
1: 梵蒂冈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由于四面都和意大利接壤，所以又称国中国。梵蒂冈是全世界天主教的中心，圣彼得教堂是来到梵蒂冈旅游必去的一个地方，同时也是全球第一大教堂。从1870年以来，主要的宗教活动都在这里举行。这儿整栋教堂建筑呈现希腊十字架结构，造型传统而神圣。建筑总面积2.3万平方米，最多可以容纳6万人。梵蒂冈每年都会发行精致的邮票和纪念币，游客通常在圣彼得大殿旁边的梵蒂冈邮局寄出贴有梵蒂冈邮票的明信片以作纪念。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3: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陈默，给你玩个有意思的，能测试你的未来职业。
5: 我以后可是大科学家。
6: 真的吗？我试试。嗯，姓名、性别、年龄，还有电话，这些信息太详细了，万一被坏人利用怎么办？
4: 怕什么？我都填过三次了。
7: 填写个人信息需留心，切勿轻易授权他人收集或使用。民法典第1034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隐私不泄露，安全第一位。
0: IFM
8: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1: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红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0: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电终身质保，
1: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2: 各位好，这里是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3: 关文好，大家好。
2: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4年到了西藏，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3: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2: 啊，就4、5月份之后去的，
3: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2: 性价比很高
3: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2: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3: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嘛，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2: 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佛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3: 对。
2: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位朋友吗？
3: 我身边呢也有，
2: 但
3: 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你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2: 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3: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2: 对。
3: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包括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在那种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挺好。
2: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陵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3: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2: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3: 那
2: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3: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2: 啊，
3: 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我今年还想去。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2: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6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3: 西藏，你应该来，
2: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2: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1: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店终身质保，
2: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0: Today's best music。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1: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您好。
1: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2: 去西藏去过两次。分别是2024年和2025年，20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1: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2: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洁白的云，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1: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2: 对，
1: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2: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的，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1: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2: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大家
1: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2: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1: 那它可怕吗？
2: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1: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2: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1: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6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6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2: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3: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4: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九七四。
3: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4: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IFM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记者从团市委了解到，即日起至6月30日，江西省户籍年龄在10个月至18周岁的先天性手足畸形患儿可报名申请免费手术救。

0: 入住。由蓝青基会、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江西院士工作站共同发起的“守护希望”公益义诊活动，将于7月10日至12日在南昌举行。届时将为6名至8名符合条件的患儿提供免费手术。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将于5月29日晚在新加坡开幕。28日，中新社记者在现场看到，对话会举办地香格里拉大酒店正在进行会场布置。据中国国防部介绍，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将应邀赴新加坡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更多的精彩内容。在前不久啊，我们台里呢和创意装饰成为一个叫战略合作伙伴。那为什么会有战略合作伙伴的这个说法呢？就是因为啊，创意装饰呢主动邀请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的清源老师监督，为了让大家能够放心的来装修。如果说呢，你是定了创意装饰，不仅能够享受到我们广电的特惠价格，而且质量万一不过关的话，清源老师可是会第一个拿着话筒去报道他们的。现在呢，正是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也就是呢进入江西市场16周年，在这个店庆的活动当中啊，定装修就能够享受我们广电10000块钱的补贴，立省40000块钱。这16年时间呢，和创意就合作了10年的时间，所以呢，江西广电和创意可以说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而在这次的合作当中呢，一定要为大家带来品质上的更多的新的突破。我觉得在装修的时候啊，大家其实都非常非常担心的就是一个售后的问题。可能在刚一开始签订合同之前呢，一切呢都会说得特别好，就各种各样能够送的呀，能够答应的呀，他全部都会通通为你做到。但是呢，一旦发生了工程质量问题，就开始扯皮了。要知道呢，房子的装修很多人啊，真的一住就是一辈子，或者不说那么夸张吧，至少大半辈子了，就可能很少有人会动不动就搬家。因此呢，对于装修的工程质量问题呢，大家都是非常在意的。而创意装饰呢，特别针对我们广电的客户，会进行水电隐蔽工程质保10年。他们用的材料必须是一线的大牌，从工厂直达到家，比你自己个人的就跑建材市场要便宜优惠很多，而且没有任何的增项。所以呢，这个直接节省40000块钱是真的是能够兑现的。如果呢，我们的听友们在进行装修的计划有打算，你可以呢拨打88206222-079188206222，周年店庆能够装修享受广电10000块钱补贴，然后呢立省40000块钱。希望呢大家啊能够更多的关注江西旅游广播，了解更多和生活实实在在相关的信息。希望呢能够通过我们的各档节目，为我们更多的一些听友送去实实在在的福利。这里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旅途中的我，
4: 享
3: 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装饰的门店。我现在最近的正好有一套房子想要装修，它呢其实是一个大平层。他说大平层呢一般情况下装修起来会特别的花钱，有些时候呢钱还不一定能够花到位。他说你能不能帮我了解一下啊？我没有别的要求啊，就是最关键首先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其次呢就是不能去找一些他这个自己理解中的那种小毛毛头一样的太新手的一些装修的工人和装修的设计师。他说我要找的话就一定要让你帮我找到比较权威的人。我说那我找他们的总经理，找他们总裁，然后呢让他们来直接帮你盯工地。他们说哦，那这个不大可能。我说这还真的可能啊，因为我们湘西广电呢和创意装饰已经开始进行我们的战略合作了。那所以有任何的装修当中的问题，我们可以直接的查到创意战区总裁的直达号。那也就是呢你可以让创意装饰的江海战区的总裁刘石林刘总，他呢会直接的下工地来巡检。如果呢你是通过我们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来加到创意装饰，并且呢能够来预定下装修的话，你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优惠可选。而刘总呢他是立下了 flag 的，他一年要跑200个以上的工地，所以呢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因为无论你是在装修的设计当中还是在整个装修的过程中啊，我觉得其实有人盯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平常要去上班，或者呢是事业当中非常的忙碌，又或者家庭生活当中啊接送娃呀等等，这些都是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了。那你如果在装修当中呢你要自己全身心的扑进去的话，哇，我觉得真的能掉几斤肉还算是好的啊，很有可能把自个儿都累病了，完全没有必要。因此呢如果呢大家是要在近期准备装修的话，你可以拨打88206222 88206222领取我们广电家装的万元补贴啊，这些呢都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减下去的，真的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利润的实惠。另外呢在周年庆的期间啊，创意装饰定装修通过我们 FM974 去进行的话，你可以免费的得到送给你的16大品牌家私。这个16大呢其实真的很多，就是必备的沙发啊、茶几啊、电视柜啊、餐桌啊、床啊、床头柜啊、餐椅，这都给你准备好了。那如果呢更多的一些朋友啊，尤其是一些还在准备装修但是却觉得自己整体经验不够丰富的，你真的一定要去选择正规的家装公司，它可以让你省心省力又省钱。0791-88206222，名额有限，大家先到先得。要想享受和我们广电员工同样的价格和补贴，你就拨打88206222问一问了解一下，然后再来选择最属于你的适合你的家装方案。继续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精神病、遗传病不再被禁止结婚。民法典删除了此前婚姻法禁止结婚和无效婚姻中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这一情形，重症精神疾病、严重遗传病、指定传染病等疾病患者不再被禁止结婚。为了避免可能因此出现的骗婚情况，民法典相应的增加了一方隐瞒另一方可撤销婚姻的限制条款。根据民法典第1053条，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1: IFM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IFM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南昌天气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给我一段时光，还你一次最美的回忆。
1: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2: 繁华的上海，
1: 热情的巴西，
2: 浪漫的土耳其，
1: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2: 去啊，
1: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iFM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3: 你好，关文。
2: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3: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2: 很偏僻
3: 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2: 嗯，
3: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2: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3: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啊、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2: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3: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0: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种。
1: 对对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0: 那种感觉很好啊。
1: 对对，
0: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1: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
0: 我
1: 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0: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1: 对，
0: 那
1: 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0: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1: 对，这有可能。
0: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0: 哥哥也可以走。
1: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0: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1: 好的。
2: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你说这世界变得这么快，曾经避世的古村寨到底还在不在？
6: 在重庆的大山深处，在酉阳后溪镇境内，我就找到了这么一个避世的古寨——河湾山寨。它隐藏于青山绿水中，遗世独立，被誉为中国最美土家山寨和土家文化发祥地，有小泸沽湖、重庆版漓江山水之称。来到这儿啊，只能乘船哦。从后溪镇乘船到河湾古寨，大概有5公里的水路，半个小时就可以抵达。这里吊脚楼鳞次栉比，绿树环绕，再加上碧波荡漾，小船点缀，真的犹如一幅精心泼墨的山水画。河湾山寨的美啊，是一种自然之美，未施粉黛，天然去雕饰。如果可以的话，住上个1晚2晚，清晨时看薄雾飘飘，傍晚时看炊烟袅袅。尝尝土家族自己的农家菜，这才是放松身心的最好方法。
5: 你喜欢这样的原生态古村寨吗？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中国青岛汉画像砖博物馆。画像砖源于战国时期，盛于两汉，它主要用于宫殿、庙宇、祠堂及墓室的建筑装饰。汉画像砖是采用模印、手塑及雕刻技法，在空心大砖和实心砖上作画，其内容丰富，构图简洁，线条飞扬，气韵生动，写意传神，是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汉画像砖博物馆是集收藏、保护、研究、展示与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该馆总建筑面积达8000余平方米，馆藏品上万余件，展示面积5000平方米，分为上下两层。作为全国唯一一家汉画像砖专题博物馆，它拥有独家汉画像砖制作模具，捕捉粗犷的图案，流畅刚劲的线条，栩栩如生的场景，使体验者得以触摸辉煌的汉文化。
2: FM 974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3: 关文好，大家好。
2: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024年到了西藏，20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3: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2: 啊，就四五月份之后去的，
3: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2: 性价比很高
3: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2: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3: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

0: 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1: 我身边呢也有，
0: 嗯
1: 啊，但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
0: 嗯，
1: 你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0: 嗯，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1: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0: 对，
1: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
0: 嗯，
1: 啊，包括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
0: 嗯，
1: 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
0: 嗯，
1: 在那种。啊，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
0: 嗯，
1: 啊，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
0: 嗯，
1: 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花钱的。
0: 嗯，
1: 啊，挺好。嗯，
0: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1: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0: 嗯，
1: 啊，
0: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1: 嗯，
0: 那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1: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0: 啊，
1: 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
0: 嗯，
1: 我今年还想去。
0: 嗯，
1: 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0: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6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1: 西藏，你应该来，
0: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南昌天气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北风三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2: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5: 爱不是收的，红色高跟鞋。
2: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6: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3: 普阿山，我出生的夏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出生的那一刻都充满好奇。普阿山在这首歌里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由大人们的讲述拼凑而成，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完美夏天。前奏里轻快的竖笛一响，童年的画面瞬间就被拉到眼前。当现实让你疲惫时，不妨戴上耳机，回到这个万事如意的夏天。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iFM 974，爱听民谣。
4: 一年中最值得奔赴的新疆就在六月，电台定制第四季新疆燃情之旅正式开启招募，带你邂逅剩下独有的天山风光。六月的新疆是全年颜值巅峰，独库公路解锁一日四季的神奇体验，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澄澈的赛里木湖蓝得治愈人心，辽阔的那拉提草原满目青绿，还有苍茫沙漠、千年故城、灵动坎儿景，山海辽阔，丝路风情尽数包揽。为了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新疆美景，我们专属定制精品环线，三飞出行，省去奔波耗时，把所有时间留给风景。全程高端住宿，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全程舒适随行。我们精选新疆所有王牌景点，深度游玩不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西域的壮阔与温柔。本次为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品质兜底，全程无强制自费，购物自愿，游玩自由随性。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旅游广播，关键词新疆，可看详细行程。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火热招募，7880元即可开启8天天山之旅。不用远行做攻略，跟着电台奔赴六月新疆，邂逅草原、湖泊、雪山与沙漠，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我是民法典，从出生到死亡为你保驾护航一辈子。胎儿时我保护你继承遗产接受赠与的权利，八岁了已是小大人，你努力获得书画比赛大奖，奖金全归你。高中毕业，你出门旅游，高铁上有人霸座，我支持你勇敢发声。路遇倒地老人，你见义勇为，我保你无后顾之忧。18周岁，成年的你已经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享有更多的权益。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你有权采取自助行为自救，我持续为你护航。参加工作后，你遇到上司的漏补短信、推销电话、垃圾短信骚扰，我们见招拆招。独自在外拼闯，房东提前让你搬走，我们依法拒绝，默默守护你的后方。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孩子出生却被早教机构盯上，信息轰炸，我鼓励你收集证据向泄密单位索赔。古稀之年，你急需用钱又担心卖房后无处可去，我保障你生活居住需要。耄耋之年，你签了遗嘱决定无偿捐献遗体，我在场见证。我是民法典，你的一生我一直都在。
0: IFM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2: Goodbye tonight. Goodbye. FM 974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红瞳大槐树和寻根有什么关系？
2: 红瞳大槐树寻根祭祖旅游景区位于山西省红瞳县，是全国以寻根和祭祖为主题的唯一民祭圣地，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元末明初战争的浩劫和自然灾害的频发，共同触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浩大的移民活动，同时也创造了凝聚着国人信仰的大槐树根祖文化。明初移民后裔如今遍布神州大地，无论在哪里，只要提起大槐树，就有了回乡的亲切感。问我家乡在何处，山西红瞳大槐树。这首民谣广泛流传于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有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凡是红瞳大槐树移民后裔，脚的小指甲是复形的，上面有一片大指甲，还有一片小指甲。如果你的小指指甲不是复形的，那你一定不是大槐树移民的后裔。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指验甲形，脱下鞋子验明正身吧。
3: FM 九七四，
4: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5: 请问有关东煮吗？
4: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5: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4: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5: 那你们有什么？
6: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6: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3: iFM

一年中最值得奔赴的新疆就在六月，电台定制第四季新疆燃情之旅正式开启招募，带你邂逅剩下独有的天山风光。六月的新疆是全年颜值巅峰，独库公路解锁一日四季的神奇体验，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澄澈的赛里木湖蓝得治愈人心，辽阔的那拉提草原满目青绿，还有苍茫沙漠、千年故城、灵动卡尔景，山海辽阔，丝路风情尽数包揽。为了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新疆美景，我们专属定制精品环线，三飞出行，省去奔波耗时，把所有时间留给风景。全程高端住宿，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全程舒适随行。我们精选新疆所有王牌景点，深度游玩不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西域的壮阔与温柔。本次为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品质兜底，全程无强制自费，购物自愿，游玩自由随性。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旅游广播，关键词新疆，可看详细行程。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火热招募，7880元即可开启8天天山之旅。不用远行做攻略，跟着电台奔赴六月新疆，邂逅草原、湖泊、雪山与沙漠，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4: 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5: 大家好，您好。
4: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5: 去西藏去过两次。分别是24年和25年，25年那一趟呢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4: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5: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洁白的云，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4: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5: 对，
4: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5: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的，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4: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5: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

0: 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啊，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1: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0: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1: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6164来进行咨询，0791-883-61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0: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2: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974，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南昌天气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其实呢，在近期啊，很多的听友向我们咨询说，哎呀，现在呢正好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了，能不能带我们出去玩呢？其实我觉得要去什么地方玩，跟什么人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呢，有很多人想去的一些地方啊，自己轻易不敢去到达。比如说呢，西藏。西藏真的不只有风景啊，因为在那儿呢，其实还有着一本翻不完的书，你可以在那边的感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美好，包括人文方面的景色等等。而我们这次974呢，将会带您走进大美西藏，这个不是走马观花的走一走看一看，而是真正的走进西藏的灵魂深处。你一个人或者一家人去西藏，你可能会心生惬意，就总感觉，哎呀，我身体吃得消吗？还有呢，行程的安排是不是很贵啊等等。那这次呢，在我们的安排当中是双卧往返11天的时间，4到5月都可以有不同的团机出发，价格呢4880起。带上相机，带上心情，跟着我们974一起去西藏，可以拍下属于你的那片天空。详细的咨询电话呢，0791-8830-6164，您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西藏获取行程的推送。那在行程的亮点安排上啊，简单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一些寺庙的旅行，因为这个当中呢可以体验到佛教文化。那同时呢，还有啊，它是西藏四大隐修地之一的扎耶巴寺，它呢是藏在山崖之间的。在藏族的民谣里面就说，西藏的灵地在拉萨，拉萨的灵地在叶巴，那儿呢海拔4885米，是真正的修行之地。另外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巴松措，这次呢全程都是由我们的主播带队的。巴松措呢，不只是看湖，还会要登上湖心岛，走进1500年前的措宗公巴寺，你可以听一听莲花生大师的故事，看一看那一棵桃松莲李树，那真的是时间的见证啊。到了西藏，不得不去的就是雅鲁藏布大峡谷。站在世界最深峡谷的观景台上，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你能够看到南迦巴瓦峰。哇，到现在为止呢，我的微信朋友圈的封面图都是我在看日照金山南迦巴瓦峰，当地人是叫它叫修女峰，它常年云雾缭绕，看到它的人都是有福之人。反正至少呢，我的福气已经攒到了，你能不能做到呢？我可不敢担保啊。无论如何，我觉得在这一次呢，双卧11天，只要是你自己时间上能够安排，这不只是一次简单的旅行，只要呢你真正的想了解西藏，这场文化探寻之旅就能够带你走进它的历史、它的信仰和它的故事。请大家记住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看行程的推送。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年中最值得奔赴的新疆就在六月，电台定制第四季新疆燃情之旅正式开启招募，带你邂逅剩下独有的天山风光。六月的新疆是全年颜值巅峰，独库公路解锁一日四季的神奇体验，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澄澈的赛里木湖蓝得治愈人心，辽阔的那拉提草原满目青绿，还有苍茫沙漠、千年故城、灵动卡尔景，山海辽阔，丝路风情尽数包揽。为了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新疆美景，我们专属定制精品环线，三飞出行，省去奔波耗时，把所有时间留给风景。全程高端住宿，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全程舒适随行。我们精选新疆所有王牌景点，深度游玩不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西域的壮阔与温柔。本次为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品质兜底，全程无强制自费，购物自愿，游玩自由随性。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旅游广播，关键词新疆，可看详细行程。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火热招募，7880元即可开启8天天山之旅。不用远行做攻略，跟着电台奔赴六月新疆，邂逅草原、湖泊、雪山与沙漠，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

0: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1: 你好，关文。
0: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1: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0: 很偏僻
1: 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0: 嗯，
1: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0: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1: 啊，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啊、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0: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1: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0: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种。
1: 对对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0: 那种感觉很好啊。
1: 对对，
0: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1: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0: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1: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它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0: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1: 对，这有可能，
0: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0: 哥哥也可以走。
1: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0: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1: 好的。
2: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FM 974

0: FM 环球吸引力。
1: 芬兰位于欧洲北部，其中内陆水域面积占全国面积的10%，有千湖之国的称号。说到芬兰，不得不提的就是拉普兰省的省会罗瓦涅米，这里是世界上唯一设在北极圈上的省会，世界著名的圣诞老人村也在这里，每年都有源源不断的游客从世界各地涌向这里，只是为了一睹圣诞老人的风采。你可以在圣诞老人村的礼品店购买各种带有芬兰特色的礼品，还可以得到一张独一无二的跨越北极圈的证书。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3: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记者日前了解到，今年以来，南昌龙头岗码头生产作业保持良好增长势头，作业量持续攀升。在四月，汽车拆装箱作业量创下历史新高，单月累计完成装车2448辆，较历史峰值增长 15.7%， 顺利实现阶段性作业目标。五月中旬，该码头单日集装箱作业量再次刷新纪录，港口生产动能持续释放，水陆货物运输保障能力进一步夯实。近日，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京沪两市市场监管局签订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建立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京沪市场监管部门将在市场监管总局指导下，持续加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加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跨区域监管执法力度，联动处置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全力守护好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一年中最值得奔赴的新疆就在六月，电台定制第四季新疆燃情之旅正式开启招募，带你邂逅剩下独有的天山风光。六月的新疆是全年颜值巅峰，独库公路解锁一日四季的神奇体验，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澄澈的赛里木湖蓝得治愈人心，辽阔的那拉提草原满目青绿，还有苍茫沙漠、千年故城、灵动卡尔景，山海辽阔，丝路风情尽数包揽。为了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新疆美景，我们专属定制精品环线，三飞出行，省去奔波耗时，把所有时间留给风景。全程高端住宿，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全程舒适随行。我们精选新疆所有王牌景点，深度游玩不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西域的壮阔与温柔。本次为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品质兜底，全程无强制自费，购物自愿，游玩自由随性。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旅游广播，关键词新疆，可看详细行程。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火热招募，7880元即可开启8天天山之旅。不用远行做攻略，跟着电台奔赴六月新疆，邂逅草原、湖泊、雪山与沙漠，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3: 关文好，大家好。
2: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024年到了西藏，20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3: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2: 啊，就四五月份之后去的，
3: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2: 性价比很高
3: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2: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3: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嘛，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2: 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佛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3: 对。
2: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3: 我身边呢也有，但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那你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

0: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1: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0: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1: 嗯，
0: 那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2: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0: 啊，
2: 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
0: 嗯，
2: 我今年还想去。
0: 嗯，
2: 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0: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6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2: 西藏，你应该来，
0: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3: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4: ，FM 974。
5: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6: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南昌天气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北风三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位继续关注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接着收听我们为您送上的精彩节目，我是关文，来为大家呢介绍一下，在近期啊，很多的听众都想跟我们出去玩，同时呢，我觉得这几年以来啊，要说咨询最多的目的地，一定的就是西藏。很多人想去西藏的原因呢，就是觉得一生嘛，总要去一次西藏。还有人说西藏呢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而这次呢，我们九七四可以让大家放下你的更多的担心。只要你有时间准备好钱，我们接下来带大家火车双卧往返11天的时间，去亲眼看一看传说当中的净土。首先呢，会带大家去巴松措，藏语当中啊，这个意思呢叫做绿色的水，它呢很像一块翡翠，很安静的躺在雪山之间。在湖西岛上呢，千年古寺静静的守候，可以说你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另外呢，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个可是世界最深最长的峡谷了。站在观景台上呢，大家去远远的眺望中国最美的雪山南迦巴瓦峰。当然方向是在那儿，但是能不能看到山峰呢，取决于当时的天气了。我们还会带大家呢去羊卓雍措。说实话啊，在我到达西藏的时候，羊卓雍措是我高反比较明显的一个地方。它是西藏的三大圣湖，非常非常的美，在那边的那个风景啊，简直你会觉得不枉来人间一场。但是呢，虽然它会有一点点的高反，那只要你离开那个地方，它当地的海拔比较高，你只要离开高海拔一点的地方之后，马上就会缓过来了。而且当时我们一辆车上大概有六七个人，当时是比较大的一辆车，除了我之外没有人有反应。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我总是比较激动吧，可能情绪太激动了一点，但实在太值得一去了。我记得当我到了羊卓雍措之后啊，就我的另外的一位朋友，他呢从北京过去的，他和我不是同一天到达，但我们两个人呢当时都特别的在同一个地方拍下了同一张照片。他真的蓝得让人舍不得眨眼，太美了。还有许多许多的行程，这次呢双卧11天，价格4880，四到五月出发，你可以带上相机，可以去拍属于你的这一片天空。详细的情况都可以拨打咨询电话88306164，或者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回复西藏。心动真的不如行动啊，你可能准备了太久太久的时间，你却会发现自己的身体呢每一年每一年都会发生变化，因此想去的时候就在最安全的状况之下提前出发，此刻就一定是最好的时间了。0791-88306164，欢迎大家拨打和咨询。同时呢，在入住西藏的第一天晚上，还会有随行的队医会来关注大家的健康问题。那跟着九七四一起快乐去旅行，0791-88306164，欢迎大家拨打和咨询。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3: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2: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您好。
0: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1: 去西藏去过两次啊，分别是2024年和2025年。2025年那一趟呢，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啊，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啊，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0: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啊，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啊，洁白的云啊，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0: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1: 对，
0: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1: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了。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0: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1: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大家
0: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1: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啊，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哈。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0: 那它可怕吗？
1: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0: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1: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0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0: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1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1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1: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2: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974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西游记》中的花果山真的存在吗？
2: 花果山真的存在，它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南云台山中麓，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五 A 级旅游区，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地方金奖。花果山以古典名著《西游记》而著称，名闻海内外。唐、宋、元、明清先后在这里筑庙建塔，千百年来的古建筑、古遗址、古石刻以及历代文人墨客的游踪手迹遍布山中。早在明万历30年，朱翊钧皇帝已颁旨花果山中的三元宫为天下名山寺院，康熙皇帝亲题“摇镇洪流”4个字镌刻在花果山主峰玉女峰上，以表示对花果山神灵的敬仰。李白的“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苏轼的“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方丈有无间”，写的都是云台山。自古就有东海第一胜境和海内四大灵山之一的美誉。
3: FM 974，
4: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一年中最值得奔赴的新疆就在六月，电台定制第四季新疆燃情之旅正式开启招募，带你邂逅剩下独有的天山风光。六月的新疆是全年颜值巅峰，独库公路解锁一日四季的神奇体验，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澄澈的赛里木湖蓝得治愈人心，辽阔的那拉提草原满目青绿，还有苍茫沙漠、千年故城、灵动卡尔景，山海辽阔，丝路风情尽数包揽。为了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新疆美景，我们专属定制精品环线，三飞出行，省去奔波耗时，把所有时间留给风景。全程高端住宿，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全程舒适随行。我们精选新疆所有王牌景点，深度游玩，不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西域的壮阔与温柔。本次为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品质兜底，全程无强制自费，购物自愿，游玩自由随性。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旅游广播”，关键词“新疆”，可看详细行程。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火热招募，7880元即可开启8天天山之旅。不用远行做攻略，跟着电台奔赴六月新疆，邂逅草原、湖泊、雪山与沙漠，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3: 你好，关文。
2: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3: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0: 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
1: 嗯，
0: 啊，虽然简单，
1: 嗯，
0: 但是也很好吃，啊，它的酥油茶呀，
1: 嗯，
0: 啊，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
1: 嗯，
0: 啊，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1: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0: 对。啊，它的这个座椅啊，
1: 嗯，
0: 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
1: 嗯，
0: 啊，很有民族的风气，
1: 嗯，
0: 啊，
1: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啊，
0: 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
1: 嗯，
0: 哎，挺有意思，
1: 那种感觉很好啊。
0: 啊，对对，
1: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0: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
1: 嗯，
0: 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1: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0: 对。
1: 嗯，
0: 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
1: 嗯。
0: 啊，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
1: 嗯，
0: 啊，都很地道，
1: 嗯，
0: 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它那个鸡也不一样，
1: 嗯，
0: 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1: 嗯，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0: 这是有可能，
1: 嗯，啊，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1: 哥哥也可以走。
0: 啊，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1: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0: 好的。
2: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97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南昌天气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继续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在前两天的时候，我有个朋友告诉我，他说我发现啊，人到中年之后呢，想法越来越多了。我说你何出此言啊，突然有了这么深刻的人生感悟。他说你看啊，经常会听到某一个名人年纪轻轻的突然间就没了，人就走了。他说我就会发现，如果等到我人生最后那一天的时候，该有多少的遗憾没有去完成呢。后来我就说，你既然有遗憾，你想要去把它给完成，想把遗憾给杜绝掉，那你想到之后就要去做啊。我说那你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告诉我说，我想去西藏。后来我就说，我说其实西藏因为我去过嘛，所以可能我会对于到达这个神圣的地方并没有太多的一些惊惧啊、害怕呀、啊、或者说是等等啊，因为你去过了之后就会知道，你的灵魂能够在那儿得到洗涤，真的非常非常好，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为什么有很多人明明想去但是却不敢去呢？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担心自己的健康问题。年轻的时候会想，哎呀我没什么钱，感觉呢，好像去的话要花好多好多钱啊。然后呢，到了人到中年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现在身体已经不大好了。还有一些朋友呢，就会感觉说，哎，我经常有时候会有胸闷啊，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猝死。那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健康的焦虑。但实际上呢，当你真正啊，在正常状况之下到达西藏时，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它也许是得到了一次历练，更重要的就是你的灵魂能够经受了一次洗涤，一次洗礼。如果你担心的话呢，最好你跟团一起去，跟着我们974到西藏，我们的主播带队，带大家坐火车，用11天的时间去漫游。你可以呢去亲眼看一看传说中的净土。昨天呢，有一位我们的老听友就跟我说，哎，关老师啊，为什么11天好像感觉路上都很长时间。我说路上其实同样也是在赏景啊。你知不知道当我坐着西藏的火车到了拉萨的那个时候，看到一轮日出冉冉升起，那个时刻你就会觉得，哇，有一点点的不舒适都是太值得的一件事情了。高反因人而异，有人会有，但是有人并没有。可是呢，在健康有保障的前提之下，就可以安心出行。双卧11天价格绝对打下来了，4880元。4到5月都有不同的团期，目前咨询最多的是4月24号的这个团期。如果呢你有时间的话，赶紧来联系我们报名。你可以呢微信找我，或者呢你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88306164，以及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西藏就能够获取详细的行程推送了。说几个亮点诱惑一下大家啊，雅鲁藏布大峡谷，这是世界上最深最长的峡谷，你呢可以去尝试远眺一下南迦巴瓦峰，然后呢会有这个关于像扎耶巴寺啊，因为它是藏在悬崖之上的，这样的一些行程的安排。还有呢就是会带大家呢去湖心岛上，就是巴松措它有一个湖心岛，在那儿的话非常美，它是那种绿色的水，就像一块翡翠一样的，拍出来绝对的大片。详细情况呢大家自己打电话了解，88306164，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记住回复西藏看行程的推送。心动不如行动，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呢？让自己的心能够释放到更远的地方去，让自己的身体行动起来，去感受人间最美风景。

0: 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3: 陈默，给你玩个有意思的，能测试你的未来职业。我以后可是大科学家。
4: 真的吗？我试试。嗯。姓名、性别、年龄，还有电话，这些信息太详细了。万一被坏人利用怎么办？
3: 怕什么？我都填过三次了。
5: 填写个人信息需留心，切勿轻易授权他人收集或使用。民法典第1034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隐私不泄露，安全第一位。
2: iFM
6: 旅途中的我，
7: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FM 974，
1: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2: 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1: 冠文好，大家好。
0: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024年到了西藏，20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1: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0: 啊，就4、5月份之后去的。
1: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0: 性价比很高
1: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0: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1: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啊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吗，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0: 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佛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1: 对。
0: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1: 我身边呢也有，
0: 但
1: 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那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0: 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1: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0: 对，
1: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包括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在那种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花钱的，挺好。
0: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1: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0: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1: 那
0: 对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1: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0: 啊，
1: 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我今年还想去。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6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1: 西藏，你应该来，
0: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喜欢。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974
2: RFM 974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iA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前不久，中国航发集团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别看这台小马达个头不大，却填补了国产相关领域。

0: 多项技术空白。现役察打一体无人机多采用涡桨发动机，比如美制 MQ9 巡航速度才310公里每时，且轨迹可预测，近年来在中东战场上被击毁了数十架。而装配两台 F406 的试验机已经在实现了在15000米的高空以超过0.8马赫的速度稳定飞行，这样的高度和机动性可以规避多数现役防空武器。更重要的在于这台小马达为研发和五代机并肩作战的中程僚机以及高性能西型巡飞弹构筑了坚实的技术底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由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继续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有杨丞琳的暧昧，还有金玟岐的珊珊。继续关注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界。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早就守候打卡机旁，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哎让一让让一让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2: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1: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店终身质保，
2: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3: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哎，创意装饰最近有大动作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在小兰呢，有一个江西的装修交付仓储中心在那里默默的成立了。那么这个仓储交付中心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意义在呢？其实当时我们也是现场的问了很多的工人啊，包括问了创意的负责人哈，就是如果说你们家在江西啊，在南昌来装修的话，经常会遇到有一些材料是从外地拖过来，对不对？那在这个运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装修公司它没有一个地方中转它的这些材料也好啊，家具家电也好啊，那你就要无尽的等待因为可能路上会有时间耽搁呀，工人师傅他会有这样一个工期的一个等待呀，那你就没有办法，可能就很容易会去拖你的工期，质量还不确定好不好啊。但是如果说在咱们江西有这样一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哈，你找创意装修，他们家的材料，他们家的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在仓储中心，哎，你们家的材料都是从仓储中心直达你们家的，就不会因为中间的运输耽误了工期了。另外呢，就是江西现在创意他们有2000多个自有工人，就是他们自己的工人自己培训的，而且是要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在南昌呢，就有将近600名，所有的工人在公司都是实名制的。你现在拨打电话可以抢定一下创意的16周年庆10000抵40000的优惠名额，这个名额所剩不多了，因为他们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回到刚才说的这个仓储中心以后，那里呢就是工人师傅的家和学校师傅们每个月都要回去那里升级工艺啊，考核考试啊，不过关的就不准进你家。所以现在趁着大家有活动啊，赶紧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还有创意16周年庆3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有江西广电庆元老师总裁三重监督给到你们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反映给啊我们的江西广电或者是总裁或者是我们的媒体监督官啊，记得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

0: 睡吧。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2: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3: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2: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电终身质保，
3: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4: 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5: 大家好，您好。
4: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5: 去西藏去过两次。分别是24年和25年，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4: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5: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洁白的云，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4: 但这个错呢，就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5: 对，
4: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5: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4: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5: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

0: 能够把握就可以了、嗯、第一个你能吃，
1: 嗯
0: 啊，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啊，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嗯、
1: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0: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1: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6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6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0: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2: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4: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9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2度，北风4级。虽然天气比较炎热，但是风还是很大的。明天呢将会是多云的天气，23到30度。未来一段时间一直持续到下周二都是非常晴朗。周三开始往后呢会有2天的雨水降落。北京时间的5:35，继续陪你留在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来听到蔡诗芸《雨过后的风景》。

0: FM 九七四。
1: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2: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
3: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又到了送福利的时间啦。那今天呢，依然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在南昌青山湖区有一家2000平的复古大世界，叫做初心茶馆。这里呢，不仅有满屋子带故事的老八仙桌，每天还有戏曲、民乐、变脸轮番上演。白天你就喝茶看演出，晚上听歌小酌，从早到晚都有氛围感，是年轻人打卡放松的好去处。参与今天的互动的听众呢，依然是有机会获得价值50元的初心茶馆下午茶套餐电子码一张。那告诉大家一下怎么参与啊，你可以关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现在在公众号上面最快回复初心茶馆这四个字的朋友，我们送2个人哈、啊、一人一张这个下午茶的套餐电子码。直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初心茶馆四个字，挑前2位啊，送出今天的奖品。北京时间的5:49，继续陪你留在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一起来听到陈洁仪的《喜欢你》。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正值汛期，地质灾害避险自救口诀要牢记：山区建房不切坡，切坡务必做防护；雨天尽量少出门，出门远离靠山路。谨记住上不住下，牢记住前不住后。灾后清沟莫要急，听到异响快撤离，转移之后别返回，确认安全再救援。
4: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5: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6: 你好，关文。
5: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6: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5: 很偏僻
6: 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5: 嗯，
6: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5: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6: 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啊、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5: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6: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5: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种。
6: 对对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5: 那种感觉很好啊。
6: 对对，
5: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6: 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5: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6: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5: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6: 这是有可能。
5: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6: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5: 哥哥也可以走。
6: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5: 好的，那所以呢， 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 8830-6164来咨询。
6: 好的，
7: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香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工作安排，中央网信办决定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好，再来关注到5月27号晚，网络平台出现有人在洱海洗狗的相关视频，引发了网络关注。大理市洱海管理局第一时间响应，迅速联动相关部门开展排查调取调查取证工作。那么经核查呢，5月27号外地游客袁某在大理镇财村洱海边游玩期间，将宠物犬带入洱海湖区，并使用清洁剂清洗宠物，该行为已违反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保护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属于破坏洱海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依据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保护管理条例第54条第9项相关规定，市洱管局呢将会按照这个程序来依法对袁某进行罚款的行政处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6点11分，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
5: 让一让，让一让，因为下班万万岁。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精神病、遗传病不再被禁止结婚。民法典删除了此前婚姻法禁止结婚和无效婚姻中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这一情形。重症精神疾病、严重遗传病、指定传染病等疾病患者不再被禁止结婚。为了避免可能因此出现的骗婚情况，民法典相应的增加了一方隐瞒另一方可撤销婚姻的限制条款。根据

0: 民法典第1053条，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1: IFM 旅途中的我，闪烁 IFM 974的每一首歌。

嗨，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那最近呢，这个创意装饰的1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收官了，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你们家正好要有房子要装修啊，一定要赶上这波优惠，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呢，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也是面向全省还在征集这个媒体样板房啊，一共是只有49户。如果说你们家报名成功的话，可以享受广电10000块钱的补贴，现在定装修呢就立省40000元，它是10000抵40000的啊。然后如果说你们家被选中的话，媒体也会全程对你家保驾护航，庆元老师，对，就是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也会亲自的。

不定期的探访工地。这批样板房呢，其实我们广电和创意都是很重视的。像创意他们那边也是出动了他们的大 boss 刘总啊，是江海战区的总裁来给大家监工。如果说你们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找到总裁的这个号码的，然后可以直接让他帮你来解决的。然后呢，也不是说这个，并不是说让大家监督，就是说他们质量不好啊，反而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质量不好，最担心的就是拖工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呢？那如果说有一个这样的托底的人，他永远都在，永远都帮你解决问题的话，我觉得这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处理问题的一个方式了。因为如果说你是装修过的哈，你就会知道装修其实没有说能够一顺到底，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细节都是合你心意的。我觉得如果说你们要装修的话，一定要先抱着这样一个心态，就是肯定会有问题，但是呢后面怎么去处理问题，我觉得这个就是看装修公司有没有实力的时间了。如果说你们家有房子要装修的话呢，然后正好想赶一下这波的福利，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报名，就可以享受广电1万元补贴，立省4万元，媒体对你的家保驾护航啊！立刻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3: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呢，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8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2度，东北风3级。明天将会是多云的天气，23到30度。未来几天一直持续到下周二都是非常非常晴朗的天气。从周三开始往后呢，会有连续2天的小雨降落。北京时间的6:30，继续陪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俊凯的《无人乐园》。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3: 关文好，大家好。
2: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4年到了西藏，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3: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2: 啊，就4、5月份之后去的，
3: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2: 性价比很高
3: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2: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3: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

0: 痛苦的。
1: 嗯，
0: 那个不是有一句话说吗？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1: 嗯，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0: 对对对对。
1: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0: 我身边呢也有，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
1: 嗯，
0: 你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1: 嗯，就是，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0: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1: 对，
0: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
1: 嗯，
0: 啊，包括啊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
1: 嗯，
0: 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
1: 嗯，
0: 在那种啊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啊，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
1: 嗯，
0: 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花钱的，
1: 嗯，
0: 啊挺好，
1: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0: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1: 嗯
0: 啊，
1: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0: 嗯，
1: 那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0: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1: 啊，
0: 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
1: 嗯，
0: 我今年还想去，
1: 嗯，
0: 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1: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6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0: 西藏，你应该来，
1: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FM 974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一起来关注到公益成国运，福彩迎朝光。5月31号，江西福彩国潮公益音乐节空降赣州经开区万达广场，国风音乐、国潮街舞、民乐演出重磅来袭，互动游戏赢福彩好礼，公益展区传递温暖力量，沉浸式感受国潮与公益的碰撞。这个夜晚用潮音传递爱心，以国风点亮福彩，我们不见不散。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3: 大家好，您好。
2: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3: 去西藏去过两次，分别是24年和25年。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啊，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2: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3: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
2: 啊，
3: 洁白的云啊，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2: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3: 对，
2: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3: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的。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2: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3: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大家
2: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3: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啊，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哈。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2: 那它可怕吗？
3: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

0: 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
1: 嗯、
0: 第一个你能吃，
1: 嗯，
0: 啊，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啊，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嗯、
1: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0: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1: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6164来进行咨询，0791-883-61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0: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2: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3: 旅途中的我，
4: 中的我，
3: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小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今天生态环境部召开五月例行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张玉军表示，近期部分地区接连出现了野猪进城、狼吃羊，甚至熊伤虎伤人事件，引发了社会关注。那么客观而言呢，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野生动物栖息地破碎化，食物链结构仍然不够完整，局部种群失衡，以及动物与人的生活空间重叠等。对此呢，生态环境部推动四方面举措，第一是加强保护主动预防，第二是科学监测分类施策，第三是健全机制压实责任，第四是完善补偿制度，兜好民生底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7:10，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00到19:00，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哎，让一让，让一让，因为下班万万岁。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一年中最值得奔赴的新疆就在六月啊！电台定制第四季新疆燃情之旅现在正式开启招募了，带你呢邂逅剩下独有的天山风光。六月的新疆啊，是全年的颜值巅峰。独库公路呢，解锁了一日四季的神奇体验，一半是雪山草原，一半是戈壁峡谷。澄澈的赛里木湖就非常的蓝，非常的治愈。辽阔的那拉提草原也是满目的青绿，还有苍茫的沙漠、千年古城啊、灵动坎儿井，山海辽阔，丝路风情尽数包揽。这一次也是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加沉浸式的去感受新疆的美景，我们的专属定制了精品环线。之前是双飞嘛，双飞就是从南昌到新疆，但是呢还不是直达，还要在西宁转机。其实在路上确实是有一点感觉，是有一点颠簸，然后呢觉得有点累，有点辛苦的。这一次呢给大家直接啊三飞出行了。首先就是南昌到新疆，它是直飞啊，往返都是直飞。另外就是在新疆里面最最最远的这一段路，我们也安排了一趟飞机，不用坐大巴，坐大巴可能要坐8到12个小时吧，因为新疆每个地方都很远，如果你去过你就知道，真的还蛮辛苦的。但是这次我们给你们加了一趟飞行在这个里面哈，所以我们是三飞出行，是非常的舒适，而且全程高端住宿，豪华航空座椅大巴。然后呢我们也是精选了新疆所有的王牌景点，深度游玩，不走马观花。这次呢依然是我们电台专属的25人的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品质兜底，全程没有强制消费，购物自愿啊，游玩呢也是自由随性的。你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这个电话呢是我们搭档周洋老师来接听啊，电话是88303184。88303184，或者你记不住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查看详细的行程。那我们6月13号、6月21号的黄金团期正在火热招募当中，7880元就可以开启8天的天山之旅。你不用去远行做攻略，跟着我们电台奔赴六月的新疆，去邂逅草原、湖泊、雪山、沙漠啊，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当然了，如果说你说六月份啊没有时间，想要咨询一下7、8月份的也可以，你可以先拨打电话88303184，先把中央的微信加上，到时候呢如果新的行程出来了就抓紧时间报名啊，因为这个确实是小团啊，爆满即止的，记得拨打电话88303184。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3: 你好，关文。
2: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3: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2: 很偏僻
3: 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2: 嗯，
3: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2: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3: 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2: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3: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2: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
3: 种。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哎，挺。

0: 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
1: 嗯，
0: 啊，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
1: 嗯，
0: 啊，都很地道，
1: 嗯，
0: 啊，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它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1: 嗯、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0: 这是有可能。
1: 嗯，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1: 哥哥也可以走。
0: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
1: 嗯、
0: 女的68岁、
1: 哦、
0: 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
1: 嗯、
0: 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
1: 嗯、
0: 主要就是吸氧。
1: 嗯，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0: 好的，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3: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974 旅游气象站。
5: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7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2度，北风3级。明天将会是多云的天气，23到30度。未来几天一直持续到下周二啊，都是非常晴朗的天气。北京时间的7:36，继续留在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接着一起来听到的是许冠杰的《浪子心声》。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我是民法典，从出生到死亡，为你保驾护航一辈子。胎儿时，我保护你继承遗产、接受赠与的权利。八岁了，你是小大人，你努力获得书画比赛大奖，奖金全归你。高中毕业，你出门旅游，高铁上有人霸座，我支持你勇敢发声。路遇倒地老人，你见义勇为，我保你无后果。

0: 之忧。十八周岁，成年的你已经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享有更多的权益。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你有权采取自助行为自救，我持续为你护航。参加工作后，你遇到上司的漏补短信、推销电话、垃圾短信骚扰，我们见招拆招。独自在外拼闯，房东提前让你搬走，我们依法拒绝，默默守护你的后方。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孩子出生却被早教机构盯上，信息轰炸，我鼓励你收集证据向泄密单位索赔。古稀之年，你急需用钱，又担心卖房后无处可去，我保障你生活居住需要。耄耋之年，你签了遗嘱，决定无偿捐献遗体，我在场见证。我是民法典，你的一生我一直都在。
1: IFM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2: FM 九七四，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6: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5: 关文好，大家好。
4: 嗯，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024年到了西藏，20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5: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4: 啊，就四五月份之后去的，
5: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
4: 嗯，
5: 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4: 性价比很高
5: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4: 嗯，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5: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
4: 嗯，
5: 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
4: 嗯，
5: 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
4: 嗯，
5: 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
4: 嗯，
5: 那个不是有一句话说嘛，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4: 嗯，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5: 对对对对。
4: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5: 我身边呢也有，
4: 嗯，
5: 但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
4: 嗯，
5: 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是要花多少钱。
4: 嗯，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5: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4: 对，
5: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
4: 嗯，
5: 包括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
4: 嗯，
5: 你感觉到我们。

0: 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
1: 嗯，
0: 在那种啊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啊，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
1: 嗯，
0: 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
1: 嗯，
0: 啊，挺好。
1: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0: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1: 嗯
0: 啊，
1: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0: 嗯，
1: 那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2: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1: 啊，
2: 去了以后啊，
1: 啊，
2: 就特别想再去。
1: 嗯，
2: 我今年还想去。
1: 嗯，
2: 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1: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6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2: 西藏，你应该来，
1: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3: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4: 夜空中最亮的星。
5: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5月26日公布，《无尽的尽头》任素汐，《蛮好的人生》孙俪，《沉默的荣耀》吴越，《生万物》杨幂，《生命树》杨紫入围2026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iFM，
4: 各位好，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前两天的时候啊，我外地一个朋友呢跟我打电话，

他说哎，他说是不是你们台那边跟创意装饰合作了呀？他说我发现呢，我们这里也有创意装饰的门店，我现在最近呢正好有一套房子想要装修，它呢其实是一个大平层，他说大平层呢一般情况下装修起来会特别的花钱，有些时候呢钱还不一定能够花到位，他说你能不能帮我了解一下啊？我没有别的要求啊，就是最关键首先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其次呢就是不能去找一些他这个自己理解中的那种小毛毛头一样的太新手的一些装修的工人和装修的设计师。他说我要找的话就一定要让你帮我找到比较权威的人，我说那我找他们的总经理，找他们总裁，然后呢让他们来直接帮你盯工地。他们说哦，那这个不大可能，我说这还真的可能啊，因为我们江西广电呢和创意装饰已经开始进行我们的战略合作了，那所以有任何的装修当中的问题，我们可以直接的查到创意战区总裁的直达号，那也就是呢你可以让创意装饰的江海战区的总裁刘石林刘总，他呢会直接的下工地来巡检。如果呢你是通过我们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来加到创意装饰，并且呢能够来预定下装修的话，你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优惠可选。而刘总呢他是立下了 flag 的，他一年要跑200个以上的工地，所以呢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因为无论你是在装修的设计当中，还是在整个装修的过程中啊，我觉得其实有人盯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平常要去上班，或者呢是事业当中非常的忙碌，又或者家庭生活当中啊接送娃呀等等，这些都是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了。那你如果在装修当中呢，你要自己全身心的扑进去的话，哇，我觉得真的能掉几斤肉还算是好的啊，很有可能把自个儿都累病了，完全没有必要。因此呢，如果呢大家是要在近期准备装修的话，你可以拨打8820622288206222领取我们广电家装的万元补贴啊，这些呢都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减下去的，真的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利润的实惠。另外呢，在周年庆的期间啊，创意装饰定装修通过我们 FM 九七四去进行的话，你可以免费的得到送给你的16大品牌家私。这个16大呢，其实真的很多，就是必备的沙发啊、茶几啊、电视柜啊、餐桌啊、床啊、床头柜啊、餐椅，这都给你准备好了。那如果呢更多的一些朋友啊，尤其是一些还在准备装修但是却觉得自己整体经验不够丰富的，你真的一定要去选择正规的家装公司，它可以让你省心省力又省钱。0791-88206222，名额有限，大家先到先得。要想享受和我们广电员工同样的价格和补贴，你就拨打88206222问一问，了解一下，然后再来选择最属于你的适合你的家装方案。继续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3: 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4: 大家好，您好。
3: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4: 去西藏去过两次。分别是24年和25年，25年那一趟呢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3: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4: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洁白的云，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3: 但这个错呢，就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4: 对，
3: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4: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的，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3: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4: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
3: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4: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3: 那它可怕吗？
4: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陈默，给你玩个有意思的，能测试你的未来职业。
3: 我以后可是大科学家。
4: 真的吗？我试试。嗯。姓名、性别、年龄，还有电话，这些信息太详细了，万一被坏人利用怎么办？
2: 怕什么？我都填过三次了。
5: 填写个人信息需留心，切勿轻易授权他人收集或使用。民法典第1034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隐私不泄露，安全第一位。
1: IFM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文飞，大事。陈文飞的嗓音在这首歌里特别的慵懒治愈，像一个朋友在耳边低语。我们总在担心着什么，总在等待一个时机，总觉得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发生。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凡与真实，它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就是你宇宙里最重要的大

0: 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i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FM 九七四，
6: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7: 你好，关文。
6: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

0: 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1: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0: 很偏僻
1: 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0: 嗯，
1: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0: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1: 啊，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0: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1: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0: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种。
1: 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0: 那种感觉很好啊。
1: 对，
0: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1: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0: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1: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它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0: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1: 对，这有可能。
0: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0: 哥哥也可以走。
1: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西，
0: 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64，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64883-6164来咨询。
1: 好的。
2: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 九七四，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云南最值得去的十个地方在十一月份正好是淡季错峰出游，赶紧码住。普达措国家公园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是该省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公园内的风景令人赞叹，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雨崩村，一个隐藏在雪山脚下的宁静小村落，游客可以深入了解藏族文化，品尝当地的美食，享受这个美丽村落带来的宁静和舒适。滇池湖水清澈见底，环绕着

葱郁的树木和山峦，游客可以在这里划船、游泳、野餐和观赏野生动物。大观楼长联是昆明市的一个重要文化遗产，描述了昆明市的风光和历史。金马城市森林运动公园是一个市民们休闲健身的好去处，享受大自然的清新和美好。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中国铁道博物馆。中国铁道博物馆是中国铁路系统的专业科技类博物馆，前身是1978年成立的铁道部科学技术馆。建馆初期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文博、影视、展览、模型制作等业务工作。2003年9月，铁道部科学技术馆更名为中国铁道博物馆。经过多年的发展，职能转变为具有收藏、保护、研究、陈列、传播等职能的行业博物馆，主要负责铁路行业文化遗产保护、传播铁路科技知识、宣传铁路发展成果，负责铁路历史文物科研成果的编辑研究等工作，具备了博物馆的各种功能。
2: FM 974，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5月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风车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3: 关文好，大家好。
2: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4年到了西藏，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3: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2: 啊，就4、5月份之后去的，
3: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2: 性价比很高
3: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2: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3: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嘛，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2: 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

0: 啊，但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
1: 嗯，
0: 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1: 嗯，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0: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1: 对，
0: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
1: 嗯，
0: 啊，包括啊，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
1: 嗯，
0: 在那种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
1: 嗯，
0: 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
1: 嗯，
0: 挺好。
1: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的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0: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1: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0: 要去。
1: 那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0: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1: 啊，
0: 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
1: 嗯，
0: 我今年还想去。
1: 嗯，
0: 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1: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6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0: 西藏，你应该来，
1: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古巴共和国简称古巴，国名源自泰诺语，意为肥沃之地、好地方。古巴岛是大安德烈斯群岛当中最大的岛屿，被誉为墨西哥湾的钥匙。古巴岛酷似鳄鱼，又被称为是加勒比海的绿色鳄鱼。古巴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几百个风景点像翡翠一样点缀在海岸线上，明媚的阳光、清澈的海水、白沙海滩等等自然风光，使得这个享有加勒比明珠美誉的岛国成为世界一流的旅游和疗养圣地。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3: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3: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4: FM 九七四，
5: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6: 风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
0: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7: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5: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8: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您好。
1: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2: 去西藏去过两次啊，分别是2024年和2025年。2025年那一趟呢，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啊，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啊，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1: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2: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啊，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啊，洁白的云啊，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1: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2: 对，
1: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2: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的。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1: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2: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大家
1: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2: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啊，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哈。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1: 那它可怕吗？
2: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1: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2: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0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1: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6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6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2: 西藏

0: 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1: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少林寺的名字是怎么得来的？少林寺是中国佛教禅宗祖庭和中国功夫的发源地，现在是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市嵩山五乳峰下，因坐落于嵩山腹地少室山茂密的丛林之中，故名少林寺。少林寺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寺院，是汉传佛教的禅宗祖庭，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誉为天下第一名刹。因其历代少林武僧潜心研创和不断发展的少林功夫而名扬天下，素有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功夫甲天下之说。
2: FM 九七四，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0: 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2: 繁华的上海，
1: 热情的巴西，
2: 浪漫的土耳其，
1: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2: 去啊，
1: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0: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1: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3: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1: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3: 我的音乐，请跟我的步伐。
1: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2: FM 974
4: ，FM 环球吸引力。好莱坞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市区西北郊，是洛杉矶的邻近地区，也是世界闻名的电影城。好莱坞最重要的景点之一就是位于好莱坞大道上的中国戏院。中国戏院最吸引人的还是戏院前庭那173位明星所留下的足印。每一个到此一游的游客，不是忙着拍摄自己偶像的足印，就是把自己的手放在明星的手印上，好好对比一番。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也是一定要去的地方。在这条星光大道上，有着2000多颗镶有好莱坞商会追敬名人姓名的星形奖章，以纪念他们对娱乐工业的贡献。
1: FM 974环球吸引力，
5: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六点我们再会。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0: 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
1: FM 974，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哇，这哈尔滨的冬天也太美了吧，强烈建议每一个南方朋友都要来哈尔滨感受一下不同的冬天哦。下面这份攻略请立刻收藏起来，第一站我们直奔索菲亚大教堂，典型的俄罗斯风格，可以和莫斯科的瓦西里升天大教堂相媲美哦。第二站是中央大街，亚洲最长的步行街，别说啊，一天下来收获还不少。第三站是松花江大桥，是哈尔滨第一座跨松花江的桥梁。第四站是东北的卢浮宫哈药六厂，对标法国的凡尔赛宫，随便一拍都是欧美大片。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九七四哥，为什么？为什么艾格峰北坡被称为杀人坡？艾格峰是瑞士境内阿尔卑斯山脉的群峰之一，海拔3970米，十分陡峭，尤其是北坡。艾格峰北坡平均坡度达到70度，垂直落差1800米，峭壁上连白雪都堆积不住，而且这里的气候非常不稳定，还经常有滚石滑落，使得非常多企图征服它的生命在此丧生。所以这里成为国际登山界公认的难关，被视为欧洲第一险峰，被称为杀人。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0: 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974

0: iFM 九七四，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1: 池塘边，碧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2: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4: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

0: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1: 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2: iFM，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这里是中国最悲壮的县城，每个家庭都有红军战士，每户人家都有忠烈的烈士。这里就是江西兴国县。苏区时期全县只有23万人口，却有9.3万人参军，可以说每一公里的长征路上都有一名兴国儿女烈士。这个地方还被称为将军县，因为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共有56位将军从这里走出。这些不仅是兴国人的痛，也是兴国人的骄傲。如果说红色是兴国的底色，那古色和绿色是它的装扮。作为历史悠久的千年古县，说到山，兴国有富四山和大吴山，山势险峻，秀丽挺拔。说到水，兴国有丹霞湖景区、鬼斧神工，好不壮观。说到文化底蕴，兴国有练江书院，建于清朝同治9年，曾是兴国县的最高学府，也是毛泽东故居。这里还有中国风水文化第一村三寮村，来这里啊，也一定要尝下毛主席亲自命名的特色菜四星望月。这里交通也很方便，高铁就可以直达，有空的话不妨来这里看看。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本期的听博物馆带你走进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因为西安自古就是帝王都，先后有周、秦、汉、唐13个封建王朝在此建都，具有丰富的地上和地下文物。博物馆馆藏文物达到了 171.795 万件，国宝级文物有18件，其中2件还是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物不仅数量多、种类全，而且品位高、价值广，其中的商周青铜器精美绝伦，历代陶俑千姿百态，汉唐金银器独步全国。除了常规的陈列之外，馆里还经常不定期举办各种形式的专题陈列和临时展览。要是你能静下心来仔细品味这里的每一件文物，就能感受到这看似平凡的每一件文物里，其实都包含着极其深厚的历史内涵。他们会向你讲述着一个个遥远动听的历史故事。
0: IFM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FM 九七四，
1: 精神病、遗传病不再被禁止结婚。民法典删除了此前婚姻法禁止结婚和无效婚姻中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这一情形。重症精神疾病、严重遗传病、指定传染病等疾病患者不再被禁止结婚。为了避免可能因此出现的骗婚情况，民法典相应的增加了一方隐瞒另一方可撤销婚姻的限制条款。根据民法典第1053条，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0: IFM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FM 九七四，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FM 974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5: 你好，关文。
4: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5: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4: 很偏僻
5: 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4: 嗯，
5: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4: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5: 啊，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4: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5: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4: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
5: 种。对对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4: 那种感觉很好。
5: 对对，
4: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5: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4: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5: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4: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对，
5: 这有可能。
4: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5: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4: 哥哥也可以走。
5: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4: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5: 好的。

0: 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2: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心出发。
0: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0: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1: 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2: 关文好，大家好。
1: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4年到了西藏，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2: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1: 啊，就4、5月份之后去的，
2: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1: 性价比很高
2: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1: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2: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嘛，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1: 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佛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